8:07，第二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听歌点歌送祝福。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爱才七元钱，他今天想听到的歌依然来自谢霆锋，这首歌《游乐场》。

来自谢霆锋的歌《游乐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要特别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无糖可乐，他说今天好倒霉啊，项链跟手环都坏了，车胎也爆了，可不可以送我一首有力量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专属于你，我觉得千万不要难过，旧的手链手环坏掉就是替你挡掉了煤气，然后呢车胎爆了就是替你挡住了不好的事情，帮你躲过了不好的事情，所以所有倒霉的事情一次性清空了，从现在开始你就只剩好运平安还有顺遂了。现在的这首歌特别适合你，等到黑夜翻面之后会是新的白昼，林俊杰《裂缝中的阳光》。

0: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上一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在古代皇宫想毒死帝王有多难，说到了古代皇帝的选膳和坐膳。本期节目我们来继续聊聊传膳与长膳。我们想象一下，森严的紫禁城里，杀手历经千难万险得到了皇帝要吃的菜的信息，也知道了他即将吃饭的地方。杀手藏在花园的树后仔细观察，蹲点皇帝的饭菜。不一会儿，几十个太监端着盘子从院子里成排走过。如果能成功避开了卫兵，打晕了一个队尾的太监，装扮成他的样子混进队里，成功的把手上的菜下了毒。但他不知道剧情的下一步是由专人试吃皇帝的饭菜，他会被原地揪出来。一旦菜品有问题，首先会被斩首的就是传菜的太监和宫女。所以呀，这种生死攸关的大事，传膳太监和宫女每次都会认真对待，更不可能让旁人有机可乘。皇上的每一道饭菜都是被人首先尝过的，做这件事的人叫传膳太监。传膳太监长膳可以说是皇上吃饭前最后一道程序了，如果想毒杀皇帝，从这儿下手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想做皇帝的传膳

太监，选拔可是十分严格的。皇帝的船上太监是由总太监，也就是皇上身边最信任的、最忠诚的人，亲自挑选来为皇帝服务的太监。皇宫里的太监几千几万个，能真正到过皇帝身边的才百余人，能真正做到船上的太监也不过十人而已。况且这十个人由总太监精心挑选，每顿饭都轮轮换人，如果杀手藏在其中没有被挑中，连下手的机会都没有。在长膳的过程中，有专人全程监督宫女和太监的身体状况。当然120道菜全靠尝一尝也不太现实，可能菜还没端上皇帝就已经饿过头了。所以古代有我们所熟知的银针试毒的方法，就是用银针来测试饭菜里面有没有毒物的成分。这可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古代技术不成熟，制造的都是粗制的砒霜，这种不是很纯的砒霜里面含有硫，银遇到硫发生化学反应就会变黑，所以银针试毒广泛应用于测试食物。除此之外，管事的太监也会拿来小白鼠来试毒，小白鼠试毒见效快，倘若这几十上百道菜里有一盘出现了问题，包括变质和有毒，那么全部都会被撤下去，剩下的菜呀也不会端给皇帝。说到这儿，也有一个有趣的事情，皇帝们都做到了万人之上，生活富有，可每次吃饭还要等很长的时间，而且自己吃的饭呢都是别人先尝过的，想想就伤心。清朝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讲到，我就没吃过一口热乎饭。

这个版本来自严仁中和李莎明子，致姗姗来迟的你，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只听蓝。他说觉醒的自己可能会迟到，但一定会来。是这样的，所有的不好的东西总会过去，你要允许一切发生，相信终会圆满。8:23，现在响起的这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Joker 周杰伦《本草纲目》。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
0: 不占道，街面干。

0: 安静，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2: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7: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6: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8: Sunshine City。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自定义旋律。他说上班的第一天需要一个好的心情，确实是的，不光是上班的第一天，每一天都需要一个好的心情。希望在这个时间段7点到10点钟的时间，潘越可以给到你。徐梦洁这首歌《爱是》。

我们提到大张伟，很多人记住的应该都是他的热闹，他的幽默，他的随性洒脱的那个样子，当然也是舞台上永远都会给我们带来元气满满正能量的那个快乐的少年。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那些都不是我》，来自大张伟，那个繁华的热闹的是他，那个沉默寡言的也是他。现在听到的歌《被风吹过的夏天》，来自那英和肖战。瞬间

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那英会唱这种甜甜蜜蜜的小情歌，总觉得这首歌应该就是从金莎这样的甜妹的嘴巴里面唱出来才会有那种感觉。但是我们刚刚听了一下这个版本还可以，居然声音上面没有一点点的违和感，那种五旬老太挡国门的感觉没有了，跟肖战的 CP 感出来了。8:44，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听到下面这个声音，来自阿朵，那么那么爱。

这首歌来自陈鸿宇的《额尔古纳》，突然让我想到了迟子建的《额尔古纳》和《右岸》，他们两个作品骨子里都是同样的山林辽阔，同样的岁月静好，同样的人心温柔，同样都带着北方那种独有的苍凉和诗意。这两个艺术作品就是把书本里的，就是把我们平常看到的这些画面都画成了他们擅长的一种表现形式。8:55，这首歌王菲《笑》。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9:00。

0: 来我就来。
1: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2: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3: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2: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3: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4: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一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在古代皇宫想毒死帝王有多难，说到了古代皇帝的选膳和坐膳。本期节目我们来继续聊聊传膳与长膳。我们想象一下，森严的紫禁城里，杀手历经千难万险得到了皇帝要吃的菜的信息，也知道了他即将吃饭的地方。杀手藏在花园的树后仔细观察，蹲点皇帝的饭菜。不一会儿，几十个太监端着盘子从院子里成排走过。如果能成功避开了卫兵，打晕了一个队尾的太监，装扮成他的样子混进队里，成功的把手上的菜下了毒。但他不知道剧情的下一步是由专人试吃皇帝的饭菜，他会被原地揪出来。一旦菜品有问题，首先会被斩首的就是传菜的太监和宫女。所以呀，这种生死攸关的大事，传膳太监和宫女每次都会认真对待，更不可能让旁人有机可乘。皇上的每一道饭菜都是被人首先尝过的，做这件事的人叫传膳太监。传膳太监长膳可以说是皇上吃饭前最后一道程序了，如果想毒杀皇帝，从这儿下手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想做皇帝的传膳太监，选拔可是十分严格的。皇帝的传膳太监是由总太监，也就是皇上身边最信任的、最忠诚的人亲自挑选来为皇帝服务的太监。皇宫里的太监几千几万个，能真正到过皇帝身边的才百余人，能真正做到传膳的太监也不过十人而已。况且这十个人由总太监精心挑选，每顿饭都轮轮换人，如果杀手藏在其中没有被挑中，连下手的机会都没有。在长膳的过程中，有专人全程监督宫女和太监的身体状况。当然120道菜全靠尝一尝也不太现实，可能菜还没端上，皇帝就已经饿过头了。所以古代有我们所熟知的银针试毒的方法，就是用银针来测试饭菜里面有没有毒物的成分。这可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古代技术不成熟，制造的都是粗制的砒霜，这种不是很纯的砒霜里面含有硫，银遇到硫发生化学反应就会变黑，所以银针试毒广泛应用于测试食物。除此之外，管事的太监也会拿来小白鼠来试毒，小白鼠试毒见效快，倘若这几十上百道菜里有一盘出现了问题，包括变质和有毒，那么全部都会被撤下去，剩下的菜呀也不会端给皇帝。说到这儿，也有一个有趣的事情，皇帝们都做到了万人之上，生活富有，可每次吃饭还要等很长的时间，而且自己吃的饭呢都是别人先尝过的，想想就伤心。清朝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讲到，我就没吃过一口热乎饭。

0: 现在我想把它讲。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玉画馆。
1: 哥，你答应我的事，你会记得。家里的囝爱家里的，阿杰哥呢？今晚麦克你无法做什么？你家会记得。好，昨天到后顶就是干我。
2: 欢迎光临蔷薇玉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一部有点类似于台湾版的《古惑仔》系列电影《角头大桥头》。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大桥头第二代接班人麦克强势崛起，瞒着父亲与兄弟，暗中重整角头的新秩序。他以狠辣手段清除异己，妄图收拢地盘，而此举瞬间触动了多方利益。北馆、顶庄、北城三大势力联手围剿，昔日江湖的平衡彻底破碎，四方角头全面开战。在义气、血脉和权力的绞杀里，谁才是新一代的黑道传奇呢？
3: 叫人一声，报告你们绑架，你还准假？
4: 报告你们干老太子。
2: 其实角头就是一个 IP， 因为除了这部影片，加上2018年的角头二王者再起，2021年的角头外传浪留恋，今天介绍的这部已经是第四部了，这也是角头系列 IP 首次登陆内地大荧幕。影片是以生猛对白为刃，狠戾尺度为骨，硬核打斗为脉，将猛狠爽的暴力美学推向极致，尽显台式狠片的野性与力道。而角头系列始终是以写实的帮派生态和浓墨重彩的兄弟情谊，构成起了一个自成一派、风格强烈的风云史诗。影片以2.24亿新台币的票房成绩，拿下了2024年中国台湾票房排行榜的第一名，刷新了角头系列影史开篇票房纪录。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有点类似台湾版的《古惑仔》系列电影《角头大桥头》。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下期见。
3: 啊，人家还叫你拿出麦克啊，
5: 我都紧张啊。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5名。

0: FM 89.3 Favor Radio。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0: 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1: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3: 在白海城市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怎么。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
3: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2: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米。
4: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5: 简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pool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看出世界万情，只为一句归期。
3: 西林娜依纲最新者的单曲《重生》。

0: 深情的嗓音诉说着隐忍的深情，如冰雪下悄然涌动的暖流，一点点融化那些被命运冰封的过往，让坚守的意义在旋律中愈发清晰。影视剧《冰湖重生》片尾曲。西林那一高重生。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一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在古代皇宫想毒死帝王有多难，说到了古代皇帝的选膳和坐膳。本期节目我们来继续聊聊传膳与长膳。我们想象一下，森严的紫禁城里，杀手历经千难万险得到了皇帝要吃的菜的信息，也知道了他即将吃饭的地方。杀手藏在花园的树后仔细观察，蹲点皇帝的饭菜。不一会儿，几十个太监端着盘子从院子里成排走过。如果能成功避开了卫兵，打晕了一个队尾的太监，装扮成他的样子混进队里，成功的把手上的菜下了毒。但他不知道剧情的下一步是由专人试吃皇帝的饭菜，他会被原地揪出来。一旦菜品有问题，首先会被斩首的就是传菜的太监和宫女。所以呀，这种生死攸关的大事，传膳太监和宫女每次都会认真对待，更不可能让旁人有机可乘。皇上的每一道饭菜都是被人首先尝过的，做这件事的人叫传膳太监。传膳太监尝膳可以说是皇上吃饭前最后一道程序了，如果想毒杀皇帝，从这儿下手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想做皇帝的传膳太监，选拔可是十分严格的。皇帝的传膳太监是由总太监，也就是皇上身边最信任的、最忠诚的人亲自挑选来为皇帝服务的太监。皇宫里的太监几千几万个，能真正到过皇帝身边的才百余人，能真正做到传膳的太监也不过十人而已。况且这十个人由总太监精心挑选，每顿饭都轮轮换人，如果杀手藏在其中没有被挑中，连下手的机会都没有。在长膳的过程中，有专人全程监督宫女和太监的身体状况。当然120道菜全靠尝一尝也不太现实，可能菜还没端上，皇帝就已经饿过头了。所以古代有我们所熟知的银针试毒的方法，就是用银针来测试饭菜里面有没有毒物的成分。这可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古代技术不成熟，制造的都是粗制的砒霜，这种不是很纯的砒霜里面含有硫，银遇到硫发生化学反应就会变黑，所以银针试毒广泛应用于测试食物。除此之外，管事的太监也会拿来小白鼠来试毒，小白鼠试毒见效快，倘若这几十上百道菜里有一盘出现了问题，包括变质和有毒，那么全部都会被撤下去，剩下的菜呀也不会端给皇帝。说到这儿，也有一个有趣的事情，皇帝们都做到了万人之上，生活富有，可每次吃饭还要等很长的时间，而且自己吃的饭呢都是别人先尝过的，想想就伤心。清朝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讲到，我就没吃过一口热乎饭。

0: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1: 知道。
2: 信号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3: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4: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0: 对，小朋友们真棒。
2: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1: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0: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1: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2: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3: 率性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哥，你答应我的事你也听到家里的孩子爱家里的他结婚了现在买个牛排做什么你敢爱给你好昨天大好等着你干哦。
2: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德森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一部有点类似于台湾版的《古惑仔》系列电影《角头大桥头》。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大桥头第二代接班人麦克强势崛起，瞒着父亲与兄弟，暗中重整角头的新秩序。他以狠辣手段清除异己，妄图收拢地盘，而此举瞬间触动了多方利益。北管、顶庄、北城三大势力联手围剿，昔日江湖的平衡彻底破碎，四方角头全面开战。在义气、血脉和权力的绞杀里，谁才是新一代的黑道传奇呢？
3: 叫人一声，报告你们绑架你啊，准将！
4: 别打了，
5: 报告你们干老太子。
2: 其实角头就是一个 IP， 因为除了这部影片，加上2018年的角头二王者再起，2021年的角头外传浪流恋，今天介绍的这部已经是第四部了，这也是角头系列 IP 首次登陆内地大荧幕。影片是以生猛对白为刃，狠力尺度为骨，硬核打斗为脉，将猛狠爽的暴力美学推向极致，尽显台式狠片的野性与力道。而角头系列始终是以写实的帮派生态和浓墨重彩的兄弟情谊构成起了一个自成一派、风格强烈的风云史诗。影片以2.24亿新台币的票房成绩拿下了2024年中国台湾票房排行榜的第一名，刷新了角头系列影史开篇票房纪录。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有点类似台湾版的古惑仔系列电影《角头大桥头》。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下期见。
3: 啊，人家还给你，还是卖酷啊！
6: 我都紧张啊。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

0: 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2: 最新榜单第10名木已成舟。

0: FM 89.3 Favor Radio。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八九三，先听为快。汪苏泷最新出的单曲就要和

0: 惧匠心地将最地道的 club 舞曲搬进万人体育场的蹦迪环节。当旧的规则已无法容纳新的世界，这趟从万人体育场出发的时代远征正壮阔燎原。万一作词，汪苏泷作曲。
1: 有梦就给不力则提供灵感，一日三餐灵魂想法曾评判，不生活就不敢艰难的去了学。
0: 汪苏泷就要活得不懂艺术。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后赶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一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在古代皇宫想毒死帝王有多难，说到了古代皇帝的选膳和坐膳。本期节目我们来继续聊聊传膳与长膳。我们想象一下，森严的紫禁城里，杀手历经千难万险得到了皇帝要吃的菜的信息，也知道了他即将吃饭的地方。杀手藏在花园的树后仔细观察，蹲点皇帝的饭菜。不一会儿，几十个太监端着盘子从院子里成排走过。如果能成功避开了卫兵，打晕了一个队尾的太监，装扮成他的样子混进队里，成功的把手上的菜下了毒。但他不知道剧情的下一步是由专人试吃皇帝的饭菜，他会被原地揪出来。一旦菜品有问题，首先会被斩首的就是传菜的太监和宫女。所以呀，这种生死攸关的大事，传膳太监和宫女每次都会认真对待，更不可能让旁人有机可乘。皇上的每一道饭菜都是被人首先尝过的，做这件事的人叫传膳太监。传膳太监长膳可以说是皇上吃饭前最后一道程序了，如果想毒杀皇帝，从这儿下手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想做皇帝的传膳太监，选拔可是十分严格的。皇帝的传膳太监是由总太监，也就是皇上身边最信任的、最忠诚的人亲自挑选来为皇帝服务的太监。皇宫里的太监几千几万个，能真正到过皇帝身边的才百余人，能真正做到传膳的太监也不过十人而已。况且这十个人由总太监精心挑选，每顿饭都轮轮换人，如果杀手藏在其中没有被挑中，连下手的机会都没有。在长膳的过程中，有专人全程监督宫女和太监的身体状况。当然120道菜全靠尝一尝也不太现实，可能菜还没端上皇帝就已经饿过头了。所以古代有我们所熟知的银针试毒的方法，就是用银针来测试饭菜里面有没有毒物的成分。这可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古代技术不成熟，制造的都是粗制的砒霜，这种不是很纯的砒霜里面含有硫，银遇到硫发生化学反应就会变黑，所以银针试毒广泛应用于测试食物。除此之外，管事的太监也会拿来小白鼠来试毒，小白鼠试毒见效快，倘若这几十上百道菜里有一盘出现了问题，包括变质和有毒，那么全部都会被撤下去，剩下的菜呀也不会端给皇帝。说到这儿，也有一个有趣的事情，皇帝们都做到了万人之上，生活富有，可每次吃饭还要等很长的时间，而且自己吃的饭呢都是别人先尝过的，想想就伤心。清朝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讲到，我就没吃过一口热乎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2: 各位，你答应我的事，你会记得啊。家己的囝爱家己的，啊，结果呢？这摆卖过两口做啥？你家会记得？好，春天到好，等着你干哦。
0: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一部有点类似于台湾版的《古惑仔》系列电影《角头大桥头》。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大桥头第二代接班人麦克强势崛起，瞒着父亲与兄弟，暗中重整角头的新秩序。他以狠辣手段清除异己，妄图收拢地盘，而此举瞬间触动了多方利益。北管、顶庄、北城三大势力联手围剿，昔日江湖的平衡彻底破碎，四方角头全面开战。在义气、血脉和权力的绞杀里，谁才是新一代的黑道传奇呢？
3: 报告，你们绑架你啊！

0: 恨他干脑袋子。
1: 其实角头就是一个 IP， 因为除了这部影片，加上2018年的角头二王者再起，2021年的角头外传浪留恋，今天介绍的这部已经是第四部了，这也是角头系列 IP 首次登陆内地大荧幕。影片是以生猛对白为刃，狠戾尺度为骨，硬核打斗为脉，将猛狠爽的暴力美学推向极致，尽显台式狠片的野性与力道。而角头系列始终是以写实的帮派生态和浓墨重彩的兄弟情谊构成起了一个自成一派、风格强烈的风云史诗。影片以2.24亿新台币的票房成绩，拿下了2024年中国台湾票房排行榜的第一名，刷新了角头系列影史开篇票房纪录。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有点类似台湾版的古惑仔系列电影《角头大桥头》。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下期见。

0: 该做的。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5名，好好。

0: 99.3 Favor Radio。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唉，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3: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只因遇见你。

会走啊，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云，随风飘去无踪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若你化作你，愿我散作千里。
3: 天浩盛世推荐毛不易出的单曲《草又》。

沉稳而内敛的演绎方式使歌曲情绪落在留下的选择之上，创作围绕眷恋与归属展开，在平静中完成回应。陆爵，傅红宇作词，傅红宇作曲。

0: 毛不易，草又。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的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1: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0: 上一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在古代皇宫想毒死帝王有多难，说到了古代皇帝的选膳和坐膳。本期节目我们来继续聊聊传膳与长膳。我们想象一下，森严的紫禁城里，杀手历经千难万险得到了皇帝要吃的菜的信息，也知道了他即将吃饭的地方。杀手藏在花园的树后仔细观察，蹲点皇帝的饭菜。不一会儿，几十个太监端着盘子从院子里成排走过，如果能成功避开了卫兵，打晕了一个队尾的太监，装扮成他的样子混进队里，成功的把手上的菜下了毒。但他不知道剧情的下一步是由专人试吃皇帝的饭菜，他会被原地揪出来，一旦菜品有问题，首先会被斩首的就是传菜的太监和宫女。所以呀，这种生死攸关的大事，传膳太监和宫女每次都会认真对待，更不可能让旁人有机可乘。皇上的每一道饭菜都是被人首先尝过的，做这件事的人叫传膳太监。传膳太监长膳可以说是皇上吃饭前最后一道程序了，如果想毒杀皇帝，从这儿下手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想做皇帝的传膳太监，选拔可是十分严格的。皇帝的传膳太监是由总太监，也就是皇上身边最信任的最忠诚的人亲自挑选来为皇帝服务的太监。皇宫里的太监几千几万个，能真正到过皇帝身边的才百余人，能真正做到传膳的太监也不过十人而已。况且这十个人由总太监精心挑选，每顿饭都轮轮换人，如果杀手藏在其中没有被挑中，连下手的机会都没有。在长膳的过程中，有专人全程监督宫女和太监的身体状况。当然120道菜全靠尝一尝也不太现实，可能菜还没端上，皇帝就已经饿过头了。所以古代有我们所熟知的银针试毒的方法，就是用银针来测试饭菜里面有没有毒物的成分。这可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古代技术不成熟，制造的都是粗制的砒霜，这种不是很纯的砒霜里面含有硫，银遇到硫发生化学反应就会变黑，所以银针试毒广泛应用于测试食物。除此之外，管事的太监也会拿来小白鼠来试毒，小白鼠试毒见效快，倘若这几十上百道菜里有一盘出现了问题，包括变质和有毒，那么全部都会被撤下去，剩下的菜呀也不会端给皇帝。说到这儿，也有一个有趣的事情，皇帝们都做到了万人之上，生活富有，可每次吃饭还要等很长的时间，而且自己吃的饭呢都是别人先尝过的，想想就伤心。清朝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讲到，我就没吃过一口热乎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射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哥，你答应我的事，你也听了。家里囝爱家里家，他结婚了，今晚买个礼物要做什么？你家爱给你。好，昨天大好，等着你干哦。
2: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德森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一部有点类似于台湾版的《古惑仔》系列电影《角头大桥头》。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大桥头第二代接班人麦克强势崛起，瞒着父亲与兄弟，暗中重整角头的新秩序。他以狠辣手段清除异己，妄图收拢地盘，而此举瞬间触动了多方利益，北管、顶庄、北城三大势力联手围剿，昔日江湖的平衡彻底破碎，四方角头全面开战。在义气、血脉和权力的绞杀里，谁才是新一代的黑道传奇呢？
3: 叫人一声，报告你们绑架你啊，准将！
4: 别打了，
1: 报告你们干老太子。
2: 其实角头就是一个 IP， 因为除了这部影片，加上2018年的角头二王者再起，2021年的角头外传浪流恋，今天介绍的这部已经是第四部了，这也是角头系列 IP 首次登陆内地大荧幕。影片是以生猛对白为刃，狠力尺度为骨，硬核打斗为脉，将猛狠爽的暴力美学推向极致，尽显台式狠片的野性与力道。而角头系列始终是以写实的帮派生态和浓墨重彩的兄弟情谊，构成起了一个自成一派、风格强烈的风云史诗。影片以2.24亿新台币的票房成绩，拿下了2024年中国台湾票房排行榜的第一名，刷新了角头系列影史开篇票房纪录。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有点类似台湾版的《古惑仔》系列电影《角头大桥头》。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孙美丽，下期见。
3: 啊，人家还给你，还是卖酷啊！
5: 我都紧张啊。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5: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5: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5: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6: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7: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8: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9: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11: 最新榜单第10名。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1: 五、四、三、二、一。老师，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2: 嗯，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3: 新亮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2: 对，小朋友们真棒。
3: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假期结束喽！
1: 哎呦，这太快了！
0: 哎，我觉得我成熟了。
1: 嗯
0: 以前的时候，我说假期结束这件事儿，我可能心情略带悲伤，
1: 现在是
0: 略显不舍。
1: 为什么呢？
0: 你看我的状态应该是，哎呀，这不知不觉，你看假期结束了。哎，但是我现在的状态是假期结束喽。
1: 假期你经历了什么，陆总？
0: 就结束了，毕竟我掐指一算，现在不是五月份吗？
1: 是，
0: 离六月份的端午节好像又快了。
1: 哦，马上
0: 了。人生啊，有了盼头之后啊，
1: 哎，
0: 你会发现整个状态都不一样了，
1: 恍然如昨。
0: 你看我今天开场，我的调值都高了几个度呢？
1: 你看我今天开场，我的调值都低了几个度呢？咱们这节目叫啥名来着？
0: 快乐下班路啊。
1: 这机器怎么操作来着？
0: 推上去说呀。
1: 我旁边这位是。
0: 你走开。你走错片场了。
1: 上班了，上班了，朋友们。
0: 嗯。
1: 这个节也过了。出去玩这个日子也结束了。
0: 哎呦。
1: 可以收收心了、啊。
0: 是的呢。
1: 毕竟呢前方还有可以期待的。然后我刚才也看了一下日历，虽然说五一小长假期结束了，假期的余额已经没了。但是再过小半个月吧，我们马上又要放假了啊。
0: 哇。
1: 下一个假期很多朋友都是在等着端午节。
0: 嗯嗯。
1: 端午节今年假期的是6月19号周五到21号周日放假，一共3天。
0: 嗯嗯。
1: 这3天的假期还是挺开心的。
0: 啊。
1: 当然了，就是我们刚刚结束了一个小假期嘛，啊，快乐的日子很短暂。
0: 是。
1: 接下来呢大家也可以补一补啊，本周六也就是5月9号是工作日。
0: 哦，这个消息可能没这么快乐了呢。
1: 记得调一下你的这个闹钟啊。
0: 嗯。
1: 不然全勤奖就没有啦。
0: 哎呀。
1: 当然了，跟大家说一说接下来一个天气啊。昨天虽然是假期，但是立夏到了。
0: 昨天是什么？
1: 立夏。
0: 但是这两天的天气不像立夏呀，
1: 是吧？
0: 之前的时候我其实曾在节目当中吐槽过，
1: 嗯，
0: 我说这被子呀都盖乱了，你别说这衣

0: 拎着穿啊，四季的衣服都拿出来。我说家里的被子我都不知道该盖哪一床了，
1: 好纠结。
0: 而且像这种被子，我们一定是洗洗晒晒之后才能收起来。
1: 没错，
0: 我都已经把厚被子洗洗晒晒吸真空卷起来了。它怎么又降温了呢？
1: 上上下下，
0: 我这两天盖着那空调薄被儿啊，瑟瑟发抖。
1: 这是立夏吗？
0: 那个状态，对于假期结束，
1: 哎呀，
0: 可太应景了。
1: 这是把我们吓了一下哈。立夏到了，朋友们，就是理论上来讲呢，是迎来了夏天。但是天气其实还是高高低低的。
0: 是。
1: 那预计呢，明天会是一个晴暖的天气，会有夏日感回归。今天的大太阳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两天的天气转变还是会比较迅速。明天开启呢，预计也会有新一轮的降水再度开启，蓄势待发。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啊。这两天呢，总之天气忽高忽低，还是可以抓住一下春日的小尾巴。那放眼今年夏天呢，预测显示福建的气温整体会比常年偏高0.1度到1度之间，37度以上的极端高温日数和往年持平。所以虽然最近这段时间温度高高低低，但是今年仍然是一个炽热的夏天。
0: 天哪，
1: 这个不会变啊哈，
0: 热辣滚烫的夏天，虽迟必到啊，
1: 虽远必诛啊。怎么那么热啊？
0: 确实确实，但是友情提醒一下大家。

0: 变脸的场景。
1: 嗯，
0: 所以大家呢，就是尤其是早晚出门的朋友，咱们加一件衣服哈。
1: 哎，
0: 然后晚上冷的时候呢，也别觉得麻烦，该盖厚被子了，咱就盖一床厚被子吧。
1: 哎呀，就是对自己好一点，
0: 睡不踏实呀，
1: 是呗是呗、嗯、啊！不知道大家这个五一过得怎么样？
0: 哦，
1: 这两天心情如何
0: 啊？
1: 五一假期的时候您都去哪儿了？
0: 哎呦
1: 啊，玩的开不开心呢？
0: 啊，
1: 好好可以跟我们来嘚啵嘚嘚啵嘚。
0: 哎，真的就是在假期之前，其实我们都在规划说，哎，五一要去哪儿去哪儿、
1: 嗯。
0: 然后假期开始之后，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哈、啊，
1: 哎，
0: 我其实就是在咱们福州过的这个五一。
1: 哦，
0: 去哪儿了呢？
1: 哦，
0: 图书馆待了一天。
1: 哇，这真很好哎。
0: 对，就是把孩子送去图书馆待了一天，要写作业嘛。
1: 啊、
0: 嗯
1: 哦，
0: 那还有什么呢？去粮厝。还不错、
1: 嗯、
0: 找了一个花市的那种花房喝茶喝了一天
1: 真好
0: 然后又去静安湖、
1: 嗯、
0: 茶馆喝茶喝了一天
1: 闲事
0: 然后接下来就要收尾了最后一天了、
1: 嗯、喝点啥
0: 你不得回家吃一吃家常菜呀、
1: 啊、收收心
0: 天天外卖的地沟油你也得稍微调理一下身体了不是、
1: 哦、也是
0: 所以我就会发现啊这几天、
1: 哦、
0: 我过得快不快乐是另外一件事儿、
1: 哎、
0: 但是我有点水肿了
1: 喝茶喝太多了
0: 早上喝完下午喝呀、嗯、
1: 是吧、嗯、我们原以为就是出门旅游的时候因为现在就是各大的旅游城市啊包括说景区啊City Walk 也是就是逛逛咖啡馆、
0: 嗯、
1: 然后喝喝茶、
0: 嗯
1: 品味一下当地的一些饮食文化
0: 是
1: 然后觉得在家里面的时候可能还好但是在家里就是其实日常也没有这种精气神儿、
0: 嗯，
1: 假期的时候就焚焚香啊，
0: 哎、
1: 喝喝茶呀，看看书啊，
0: 哎呦喂，
1: 挺好的。
0: 是是是啊、嗯，悠闲自在。所以大家在今天我们开假第一天啊，咱们工作日开始啦。
1: 嗯，
0: 咱们都说了，努力加油干，创造幸福生活。
1: 哎，是的。
0: 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这个五一您是怎么度过的呢？
1: 嗯，
0: 然后另外这不是马上就端午节了吗？
1: 马上了，
0: 那我们也可以畅想一下嘛。在努力生活就是为了更幸福嘛
1: 对呗
0: 端午节去哪儿啊
1: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咱们假期绕不开的话题跟我们分享分享顺便我们来抄抄作业、啊、
0: 哎呦、
1: 嗯、
0: 是是是 MC 马上来打卡了他说五一绕了福建一圈、
1: 嗯、
0: 从福州坐高铁到厦门然后又到了三明昨天才回到了福州
1: 绕省五天游
0: 你是去看闵超去了吗
1: 哎，我也在想
0: 因为我知道这个五一其实闵超特别别的热闹
1: 这是他的
0: 包括咱们福州队也很给力呀、啊嗯、进球了不是
1: 你是不是去看了
0: 啊
1: 来分享分享哈
0: 哎是是啊等着大家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的节目开始了我们都在这儿随时恭候着各位啊、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啊、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昨天我们聊到了古代城市居民是如何获得生活用水的，我们说到了古代的输水线路，其实古人还有其他的取水方式。在河流与水渠密布的古代城市中，地下水资源也很丰富，人们可以凿井取水，地下水也更为纯净。然而如果我们考察唐代长安城内的水井遗址，会发现它们大多位于官院和府衙之内，老百姓的生活区几乎没有水井，这说明井水只供上层社会使用，老百姓是很难享受到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水井的造价较高，井壁四周皆要砌砖，老百姓负担不起，况且已经有了水渠供水，一般老百姓是不会费钱费力挖水井的。到了市民阶层崛起的宋朝，水井不再是贵族专享，北宋初年汴梁城内的水井仍然多为官方专用的官井，老百姓使用官井是要收费的，称为水客，相当于今天的自来水费。宋真宗时废除了水客制度，民众可以免费使用官井。同时为了解决市民用水问题，北宋政府大力开凿居民区水井，仅庆历六年就开凿了390口民用水井。清明上河图中就有居民区水井的画面，方形的水井中间十字交叉，形成了一个田字，田字的四口皆可以用桶取水，提高了使用效率。由于井水清洁且使用方便，成为了宋朝城市居民饮用水最主要的来源。在元明清三朝的北京城，老百姓也主要使用井水。今天老北京城的居民区小巷称为胡同，就源自蒙古语中的水井一词的音译，说明在元朝时

0: 请多围绕水井聚居，水井附近的人家比较享福，离水井远的人家就麻烦了。远距离担水是很累的，不过别担心，古代还有自来水服务，人工送水。送水服务在古代也称为沽水或者泛水，唐朝就已出现，宋朝形成了产业。泛水行业关乎民生，宋朝政府对其实行免税政策，以降低水价。泛水行业是划片服务的，每个水泛都有各自的服务区域，有的受雇于人家包月服务，有的则直接沿街售卖，依据距离的远近，多的不超过10文。一户人家每天的用水量1-2担，算下来一天的买水费用约合今天10元钱，与今天的自来水相比，这个价格真心不低呀。在古代，取暖做饭的新柴费和水费一样，是日常生活的主要开支，因此宋代便出现了新水钱一词，表示每月赚的钱主要用来交新柴费和水费。看来啊，宋朝也到处都是打工人，后来薪水就成为了工资的代名词，沿用至今。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MC 你看，他说他五一他不是说绕了福建一圈吗？先去看了邓紫棋的演唱会，
1: 这是他
0: 在厦门嘛，又看了三明的主场，
1: 是他的风格。
0: 我说他一定要去看明超，
1: 是吧？就是现在都已经形成默契了，就是我觉得 MC 如果说出门参加什么活动，我觉得一定不是看演唱会，就是看各种各样的现场。求匿名，
0: 看到了
1: 叹号。这个五一呢，他说睡了两天，然后带着孩子去湖州玩了三天，带着孩子的旅行真的是喜忧参半啊，就是感叹景色真好啊，来对地方了，但是同时呢又在对着孩子随地大小骂。
0: 就是这位求匿名的朋友，我太有同感了。
1: 带孩子旅行是一种什么感觉？
0: 你别说去湖州玩啊，我在福州玩了这几天。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全家人凑齐上车这个，
1: 哎呦，
0: 我就开始情绪输出了。因为两个兄弟呢凑在一块儿，就是随地大小眼。他一定要在他的嘴皮子上争一个输赢，
1: 要吵架 battle。
0: 哎，哥哥又说我了，妈妈是弟弟，就始终
1: 断官司，
0: 处在特别嘈杂的环境当中，然后我那个出去玩的那种心情，就被严重影响到，
1: 你就很想静静。
0: 对，然后呢，我情绪输出完之后，他们安静了，我才换取半日的浮闲时光，
1: 好难得哎。
0: 基本上每一次出门啊，都要经历相同的事情。哇，就是所有的情绪都是在车上解决完之后，大家开开心心的下车去玩。主打一个不内耗，
1: 是吧？
0: 刚刚这个求匿名的朋友他说就是带着孩子出行的时候喜忧参半嘛。我说我为什么有同感啊，就是因为现在的孩子呢，他可能跟我们关注的点也不太一样。那我们会说哇，这个景点值得纪念，哇，这段历史我们值得学习。
1: 小孩子会觉得有点无聊，
0: 孩子只会说妈妈什么时候回酒店，我也累了。妈妈什么时候去那个小吃街，我要吃一吃。
1: 天哪，
0: 妈妈什么时候可以去酒店的自助餐，可以去酒店的儿童乐园，就是他永远关注的点，跟你不在同一个方向。
1: 他不是会沉浸式的感受这段时光。
0: 是的，
1: 他关心的是好不好玩，然后好不好吃，然后以及在你耳边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对，
1: 多久断一次官司？就是二孩家庭，你觉得就是多长时间要处理一下他们这些官司什么的？
0: 这个我无法告诉你准确答案，但我只说频次挺高。
1: 哎，所以啊，朋友们，看没看到？就是这是很多家庭
0: 案例。要有一个强大的心脏，朋友们啊！
1: 就是带孩子出游呢，虽然也很快乐，但是总觉得是一种就
0: 快乐当中少了些许的遗憾，
1: 好像是一种带着工作量出门的感觉。然后呢 MC 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说这个三明队主场就在永安，甚至是就在视频里体育场对面的小区。

0: 群里面
1: 哦，
0: 哎呀，挺难忘的一个经历啊。
1: 嗯
0: ，MC 真是高精力人群，
1: 是你都不累吗、
0: 哦？天哪，看了两场活动，跑了这么多地方。
1: 就我说完你的这些经历之后，我都有点累了呢，
0: 听着都累。高精力人群，
1: 哎，主要是什么？因为就像这种大节假日哈，
0: 嗯，
1: 像五一啊、国庆啊，甚至春节，
0: 嗯，
1: 因为它是一个出行的高峰期，
0: 真的，
1: 所以每次在这样的一些时间节点出行的时候，我真的是三思。又三思，
0: 哎呀，就是人多，哎，虽然说我们还蛮开心的，都可以热闹热闹，
1: 是，
0: 但有的时候看多了人确实是有一点烦，
1: 哎呀，
0: 哎，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呢，就是可以趁着这个假期啊，多出去走一走，多出去感受感受，
1: 嗯，
0: 那你看换一个角度又不一样了，对于我们福州朋友来讲啊，
1: 老热闹了。
0: 我在福州，我就希望我们福州多来点人。
1: 那当然了，
0: 来消费消费。
1: 而且你知道吗？就我刷到的新闻都是什么哈？
0: 嗯，
1: 白马河游船要排队了，熊猫公园要排队了，
0: 感受。
1: 然后像三方七巷上下行的人流量要准备开始，有没有限流措施了？
0: 体验。
1: 哎，对了，
0: 嗯，
1: 整个咱们福州文旅活动相当相当的精彩，
0: 太棒了。
1: 然后我中途其实有经过三方七巷，就是达明路那一块儿啊，
0: 嗯嗯，
1: 然后我就非常能够感受到五湖四海的朋友对于福州的热情。
0: 是的，
1: 哇，那个车呀，
0: 嗯，
1: 那个人流量啊，
0: 哎呦，
1: 然后我默默的就跟孩子讲，走。
0: 嗯，
1: 咱去喝茶去，
0: 太棒了！
1: 咱把这些景点让给我们外省的朋友，
0: 哦，开门迎客。
1: 哎，对了，嗯，来深度的感受一下福州的内涵。
0: 是的，是的。
1: 等着说他们回去上班的时候，
0: 嗯，
1: 咱们再来沉浸式的打卡福州，
0: 主打一个错峰。
1: 嗯，
0: 这一次我们还是蛮骄傲的，因为呢，我们呢让大家体验到了满满的福文化。
1: 嗯，
0: 我们福州各地的文旅活动也是精彩纷呈，
1: 是
0: 一个很精彩的盛宴啊。
1: 有。
0: 一场场有文化厚度和潮流热度的假期盛宴，你有品尝到吗？比如说福州市美术馆，就是向往文化之旅的朋友们真的可以感受感受向海图强福建船政的前世今生影像展，
1: 嗯，
0: 也是在这个假期举行了。
1: 哦，
0: 它持续的时间还蛮久的，展览会持续到6月21号。
1: 对，而且说到这个展览，其实不只是这样的一些艺术展啊，
0: 嗯，
1: 我知道这个五一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是带着自己的小朋友有去博物院，
0: 哎，
1: 故宫博物院，
0: 是是是，
1: 故宫福建博物院，
0: 福建博物院，
1: 然后去看那个海昏侯墓的展览
0: 啊，对，
1: 很多小朋友打卡，
0: 4月29号开始，
1: 是，
0: 嗯，不知道您有没有去呢？然后有没有一些感受要和我们分享分享？
1: 嗯，
0: 那当然，有的朋友喜欢看风景，看看海，海哭的声音。下沙去了没？
1: 老热闹了。
0: 哎呀，五一的时候下沙海滨度假村啊，也是一个热闹的滨海浪漫之旅。
1: 嗯，
0: 因为这一边现在也有很多滨海的文旅项目，
1: 是
0: 啊，像这个陆地帆船呐，啊，就是把这个海洋运动搬上金色沙滩，
1: 嗯嗯，
0: 在陆地上开帆船，这个项目王多鱼投没投？啊，然后夜幕降临的时候下沙也是热闹非凡，因为在4月份的时候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新闻啊，就是4月末的时候在下沙有看到蓝眼泪，
1: 嗯
0: 啊，不知道这个五一您所在的海域有没有啊？当然了，当地也会有一些这个小吃啊，滨海市集也是长乐独有的滨海风景，啊，那除此之外呢，像福州周边罗源县松山镇的八景村有福之州乡村游，2026年福州是美丽乡村旅游季主场活动也是举办了啊，在这里可以体验满满的畲族风情，
1: 嗯，
0: 品尝一下青梅酒，体验一下七敬茶和乌米饭，现场美食飘香，而且可以深度的感受畲族文化。总之呢，这个五一假期无论是福州市区还是福州周边都会有丰富的活动带大家有一个精彩的体验。
1: 是的，是的啊，就是大家感受了哪些福州不一样的地方呢？
0: 嗯，
1: 有些新变化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啊，我们随时在这等着大家。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静莲。
0: 哎，大家依旧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啊。因为我知道说，你看咱们的听友有人去看演唱会了，
1: 哎，是
0: 有人跟着敏超的步伐去看比赛了，有人带着小朋友出去玩了，
1: 哎，
0: 那当然。还会有一部分的朋友，应该去电影院看电影去了。
1: 五一档你看了吗？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五一节到来之前，我们有跟大家盘点过，就是这些电影，
0: 是，
1: 然后还预测了一下票房。然后我和陆总当时都在感慨，我说你看看电影起名字多重要，
0: 是门学问，
1: 对吧？就是有一些电影啊，你觉得听名字你就特别想去看，比如说你看看这个五一档的名字《消失的人》，
0: 哎呀，
1: 你是不是听着就想看？谁消失了？为什么消失？
0: 去哪儿了呢？
1: 找回来了吗？
0: 哎呀，
1: 但是悬念不就有了吗？消失的他，当年好像也是五一档吧，还真的蛮重要的啊。所以呢，五一结束了之后，各大的影院也都分享了一下这个票房榜。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7.56亿，《消失的人》在上映第二天票房逆袭登顶，最终档期票房超2.62亿，成为今年五一档票房的冠军。
0: 哇，哎，我其实，在上节目之前，我还真的有刷过那个博主，他说他是无什么广告的，然后无什么什么，就纯个人色彩，去分享了他看的这几部影片，他排在第一的是《送给阿妈的情书》，
1: 是，
0: 然后他说，他其实是一个，心思感觉也大大咧咧的一个人，然后他不知道说这个给阿妈的情书看完之后，他会哭成这个样子。
1: 天哪！
0: 然后我就很好奇，给阿妈的情书，这个讲的这些故事以及传递出来的这种情绪哈，其实我比较想去看一看。
1: 哦，所以就是有去看这一部电影吗？
0: 没呢，我跟你说了，喝茶喝了3天。
1: 哦，也是。

0: 哎，说到这儿我也还蛮好奇的，因为其实今年五一档这几部电影票房还都比较好。消失的人第一，第二名是寒战1994、第三名穿 Prada 的女王二、就是主要是一和二它间隔的年份太长了、其实很多粉丝也是说冲着一这个名声去的。
1: 是
0: 然后第四名是时间敢死队、第五名虽然说票房截至发稿的时候不及预期，但是网上有很多平台对他的评价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给阿妈的情书，很多就是带着情怀，就是带着个人对于自己最爱的那个长辈的思念，会在这个电影里面有共鸣。
1: 是，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我身边看过电影的这些朋友哈，我看他们的上座率比较高的那几部电影，一个是消失的人，一个是寒战1994，还有是给阿妈的情书，
0: 是
1: 这三部。
0: 这三部电影其实真的有的不一定叫座，但是它很叫好。像消失的人，不知道您有没有去看啊？目前是第一名，刘浩存、郑海和邱泽老师演的。如果说没有去电影院里面看的朋友们，也可以剪个尾巴，或者说后续呢，等它各大平台上映的时候，我们好好看一看，讲的究竟是什么呢？哎，是喽，就是当然了，五一开假的第一天，我们呢还是有很多的新的福利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因为我觉得其实五月份节日很多，虽然说五一过去了，看看接下来啊哈，520，
1: 哎呀，
0: 就是你要不要去跟另一半约会呢？
1: 传递一下爱意，
0: 要不要送他礼物呢？然后母亲节，
1: 哎呦，要勇敢说爱，给妈妈一个拥抱。
0: 对，你要跟妈妈说我爱你。所以我觉得五月份真的是平凡却不平庸啊！
1: 哎呀，
0: 就是三大节日
1: 啊，
0: 闪亮登场，
1: 呵，
0: 节节都让我开心。
1: 哪个节呀？是过节的节呢？
0: 这当然是过节的节了。我就跟大家讲，有我们的平台存在，绝对不会让你的钱包受节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五月三节狂欢购物重磅来袭了。五一母亲节、520三节联动，现在在我们的商城里面产品任意购，福利是直接拉满，五大明星赠品消费就有机会抱回家。那所以呢，大家可以在901总海之声或者是893音乐广播回复2026，你就可以看得到回弹链接，抢先来了解啦。
1: 哎，是是是啊，除了产品本身之外，我觉得我们先来宣一波免费赠品的阵容啊。
0: 免费
1: 就咱们给大家送的这个赠品呢，它也是大牌。比如说 SK2 的神仙水，
0: 大牌，
1: 赫莲娜的黑绷带，
0: 大牌，
1: YSL 的自由之水的香水，
0: 大牌，
1: 赫莲娜绿宝瓶，
0: 大牌，
1: 海蓝之谜精粹水。你说说这每一样是不是硬货呀？
0: 大牌。
1: 哎，你虽然是说咱们给大家的不是它的整个的，应该是叫做
0: 那个、像小容量相当于，
1: 对对对，应该中样或者小样，
0: 是是是，
1: 因为平常你要买中样或者小样的话也得上百块钱，
0: 没错。
1: 那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回复2026啊，只要说在咱们的平台上您消费满520块钱，咱们赠品送两个。消费满1314,1314块钱，咱们直接送你五大明星赠品呢。
0: 哇，帮你立即省了几百块钱。所以呢，893音乐广播或者是901左海之声，您回复2026啊，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回弹链接了。还是老规矩，那像我们今天的主推福利呢是 SK2 礼盒，跟大家来说一下，它是自带一个礼袋的，你送礼物的话性价比拉满，而且还可以叠加我们三节的满赠福利，所见即所得。而且 SK2 礼盒它本身就是最好的广告，就是无需在功效啊还有它的一个性价比上过多的宣传，因为大家懂的都懂，直接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给大家拉下来的价格和重磅福利啊。这个礼盒呢，它包含 SK2 小灯泡50毫升，而且呢再免费送神仙水2支30毫升，再加赠大红瓶面霜2支15毫升。今天三节的活动价只需要几百块钱就可以到手五件好物了。
1: 哇，
0: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回复2026就可以看得到了。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西，
1: 我静莲。
0: 老板说了，他说两位姐姐下午好呀，
1: 雷猴啊！
0: 哎，五一假期刚回来，笑嘻嘻呢也让我传个话，要做40套卷子。
1: 天哪！
0: 所以今天没法来互动啦。
1: 哦，
0: 啊，当然他还解释了，说这个学期之内把40套卷子做完啊，
1: 好好学习啊，
0: 那来得及，正常按照教学流程的话，期中刚过嘛。
1: 哎，我忽然觉得，就是如果说把我们从小学到高中做过的试卷，包括但不限于补习班里面的试卷，全都摞起来的话，应该加起来也要到房顶了吧？
0: 哎呀，
1: 是不是这么多套试卷？
0: 是，
1: 都是通往你梦想的阶梯。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1: 再做40套、80套啊！好好学习，
0: 怎么还互动一下 double 了呢？
1: 好好学习啊！
0: 哎呀，
1: 做做题啥的挺好啊。
0: 哎，是是是啊，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说，努力提升自己会让我们看到更远、更宽广的世界啊。但是说到看世界，我知道就是大家呢经常会选择说，哎，我乘坐飞机去看一下更远的远方。其实前不久咱们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也传来了新的变化。
1: 哎，
0: 大家五一出门的时候有没有关注到呢？咱们福州长乐国际机场T2航站楼已经通过竣工验收啦，
1: 哇哦！
0: 而且在今年内会正式投用。到时候啊，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会迈入双楼双跑道时代。
1: 点赞啊！全新的 T2 航站楼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也特别好奇。那目前呢，记者就代替我们的眼睛去前方来看一看啊。
0: 哎呦，
1: 记者呢也是走进了 T2 航站楼，提前的替大家体验了一把未来感十足的智慧出行。就是从值机到登机，全程不仅有黑科技的加持，而且藏着满满的虎鸠味道。
0: 哇，你比如说走进这个 T2 航站楼，可能一下子就会吸引到大家的，就是那一排全新定制的自助值机设备，
1: 充满现代感。
0: 是的，因为它不是说那种特别冰冷的那种机器啊，含苞待放的茉莉花。
1: 哇，
0: 这个造型灵感取自于福州市花嘛，花瓣般的曲线柔美舒展，也是融入了咱福州人对于家乡的那种深情，
1: 太棒了。
0: 而且这个不止美在外表啊，机场工作人员也介绍了，说这些设备呢可以让大家一站式的完成像选座啊，打印登机牌啊，打印行李条啊，甚至分段式自助托运行李。而且更加贴心的是，它支持传统的五类证件，还率先上线了刷脸值机。
1: 哇哦，
0: 一证通行，一码通同行的新服务。而且所有的设备咱特别骄傲，全部国产化。
1: 哎呦，
0: 自主可控，安全稳定啊。
1: 哦，从新开始。
0: 哎呦，
1: 哎呀，这也是属于我们中国的骄傲啊，
0: 是
1: 也是我们福州的技术骄傲。还有呢，就是行李自己会说话，设备操作真的是零门槛。在 T2 航站楼呢，一共有18台自助或者人工可切换的行李托运设备，就是完美的契合了无障碍理念。和航站楼的整体装修风格也是浑然一体的。就是您以后托运行李会更加方便。而且工作人员也分享了，就是这一次 T2 航站楼的设计追求的就是旅客零门槛的体验。它有很多高精度的智能传感器，它可以帮你自动称重，还可以帮你的行李来进行智能识别它的尺寸和种类，而且可以自动完成旅客和行李的信息绑定。这就意味着你的行李是认领了你，然后后续呢，你只需要打开福州机场的小程序就可以实时追踪你行李的位置了。行李在哪里是一目了然。
0: 哎，是。另外呢，就是其实咱们坐飞机的时候最怕的就是安检排队嘛。
1: 哎，是，
0: 因为你没办法控制时间。就是特别怕说我过去之后排了个大长队，我需要耗时特别长的时间，就导致我来不及登机了。
1: 没错，
0: 那传统安检排队耗时长这样的一些场景在 T2 航站楼可能会成为历史啊。因为在传统模式之下呢，安检排队啊，人工核验啊，平均耗时要20秒，那高峰期比如说像逢年过节的时候，它可能时间会更久一点，
1: 很麻烦。
0: 对对对，但是在 T2 航站楼呢，创新采用了叫做集中验证模式，让多台自助安检闸机和人工柜台协同作战，打破了串行等待的瓶颈。然后旅客呢可以自助核验，这个时间仅仅只需要8秒。
1: 哇，
0: 那是不是咱整体的等待时间就缩短了50%以上呢？
1: 哎，这个真的是很安全哈。这种多线并行分流的设计，让安检拥堵这个难题迎刃 而解了。所以说之后呢，大家在安检啊、托运行李啊，也会更加迅速、更加方便，因为它有大量的传感器和智能视频分析，而且呢，它还可以预警强闯啊、尾随啊、冒用证件这些不安全的事件，速度快，但是绝对不放水，安全第一，使用放心。
0: 哇！
1: 而且T2航站楼。

0: 楼的所有安检通道呢都配置了智能回框系统、它是基于人脸和射频识别技术实现人包绑定，就是你的行李和你是深度捆绑的、包括说也会通过一些科技来实现自动化分拣线、行李传输、可疑分拣、开包复检，这些全流程都是智能化的运作、而且呢帮你节省了时间，守护大家的出行安全，
1: 太棒了，
0: 很好。
1: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说科技改变生活啊、确实我们生活的一些新的变化、尤其是什么呢，节省时间这一方面，
0: 哎，是
1: 科技占了头功，
0: 没错。
1: 但你说到这个科技哈、咱们再来分享一个新的变化、就是闽超这边的购票小程序也有了全新的升级、可能大家会通过它去购买前几场的闽超的门票、甭管您看的是客场还是主场的、目前来讲的话，闽超联赛的购票平台浮云赛事微信小程序进行了一个优化升级、破解购票痛点，适配组队观赛，让大家呢可以轻松的赶赴每一场绿茵盛宴，为八闽健儿呐喊助威，
0: 太棒了啊！这一次的小程序优化升级了之后呢，想要去现场体验的朋友们会更加方便了。首先呢，一个升级亮点就是新增申请退款，购票更有保障了，帮你解决后顾之忧。下单3个小时之后呢，订单页面会自动显示申请退款的入口。假如说你想退款的话，不需要额外找客服了啊，就可以后悔了啊，然后马上就退款。还有呢，操作流程也特别简单，点击退款入口，选择填写一下的退款理由，提交之后，工作人员核实通过之后，就可以给你原路退回了。这个其实就方便了有一些朋友。可能临时有事情没有办法亲历现场，
1: 觉得浪费了，
0: 哎，所以就是帮助你快速的退票啊。当然也会有一些重点，就是闽超实行的是预定加抽签的模式。当订单状态显示的是已中签出票中，就代表门票正式售出了，这个时候关闭退款通道是不允许退票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合理的规划一下您的购票计划、
1: 就是不要浪费了中签的机会。
0: 这个还是要有名额的，因为确实是就有人中签就会有一些球迷没有办法去现场，
1: 哎，对，
0: 哎，珍惜我们的订单和名额，
1: 哎，是。另外呢，升级亮点呢还有一点，就是一单可以报10个人，也就是说咱的这些球友啊，你都不需要说分开买票了，因为分开买票其实很容易说我坐可能没办法坐到一起，
0: 是是是，
1: 他可以组队观赛啊，
0: 好棒，
1: 你报名就更加便捷了。他升级到一单报名人数上限提高到了10个人，所以你也不需要反复的去核对一些填报信息啊。甚至呢，升级还贴心取消了一个成年人现代一名儿童的结伴限制。同一订单里头如有多名14周岁及以下儿童，仅仅只需要一名成年人陪同入场就可以啦。
0: 哎，太棒了。所以这一次的升级呢方便了我们的球迷们啊，有机会的话下单去看看吧。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来到第二个小时陪伴各位的时间。各位下班在路上听到咱们的节目，可以多来跟我们互动互动啊。
1: 哎，是最近这段时间啊，大家可能都在买买买，
0: 那换季了嘛，衣服要不要搭配个包包？
1: 得买新的。
0: 一身的 OTD， 要不要搭配一双漂亮的小鞋子？
1: 我要穿好看的。
0: 那可不，
1: 是吧？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乱花钱不能怪我自己，就是纯粹是怪一些。
0: 是我懂时尚和穿搭。
1: 对，也怪一些销售小哥哥小姐姐太会说了。
0: 哦，
1: 就是我觉得现在呢，真的会有很多导购的小哥哥小姐姐嘴很甜，情商特别高，很会跟你沟通，就是他能够完美的规避你所有的缺点，就是即使你有缺点，他也会帮你夸成优点。
0: 哎呦，
1: 对吧？就是哪有这个高矮胖瘦之分呢？个子不高，人家会说你可爱小巧；个子高挑，骨架比较大，人家会说你端庄大气。
0: 哇，
1: 对吧？身材偏瘦，人家会说你身体灵动。
0: 哎呦，
1: 然后这个比较丰满的呢，人家会说你骨肉均匀。
0: 天哪，这是谁的朋友啊？情商这么高，
1: 一看就是销售。你说这是我好朋友，至于这么会说话吗？那你说就是我多开心呢，
0: 好朋友见面的都说哟，最近胖了啊，
1: 给我滚。
0: 哎，你看结束对话了。
1: 拉黑
0: 啊，
1: 删除
0: 啊。
1: 哎，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聊天这件事情还真挺重要的。
0: 是，
1: 就是为什么我和陆总可以长期组成一个 CP， 给大家输出情绪价值。
0: 我俩就各自都不 care 别人说我俩啥，
1: 而且我俩多会瞎说呀。那你有什么烦恼跟我俩说？我俩从来都不会
0: 拒绝内耗组合，
1: 我们都会说是别人的错
0: 啊，
1: 对吧？就是语言啊，有的时候真的还蛮神奇的，很有力量。但是呢，也会有一些相反的案例，因为就在5月2号，就是五一假期发生的一个事儿啊，我们就刷到了一个视频，是一位网友发视频吐槽，
0: 怎么了呢？
1: 说自己呢在某品牌的一个直播当中
0: 啊，直播间，
1: 哎，然后呢咨询一下，就是有没有40码的鞋子
0: 哦，就卖鞋子的直播间，
1: 哎，
0: 然后这个网友是顾客，然后他就咨询说咱们直播间有没有40码的鞋子，
1: 哎，女鞋哦，然后呢，当天带货的是
0: 很正常啊，
1: 对，我也觉得很正常。
0: 然后呢，
1: 当天带货的是一个男主播
0: 啊，
1: 哎，这个人也就是不太会聊天啊，
0: 情商堪忧，
1: 对，很直接。
0: 他怎么说的呢？
1: 说的是谁会穿40码的鞋子啊？我一个男的，我才穿39码。
0: 他是这么回复的，
1: 好命啊，
0: 天哪，
1: 他太过分了啊。然后呢，这个视频就在网上发酵了，让网友认为呢，就是这个主播说话呢确实有欠妥当。
0: 那当然了
1: 啊，就是给女顾客带来了很不好的感受。
0: 怎么女生就不能穿40的鞋子了？
1: 谁说不能穿40的鞋
0: 子？我个高，我穿40的还不行啊？我个再高点的话，我都得自己定制鞋子，
1: 说明我腿长。
0: 那可不啊。
1: 然后呢，直播录屏也显示了一些切片啊，男主播就有一度反问说，我为什么要道歉呢？我搞不懂要道什么歉啊。这个好像也没有这种反思的想法。

0: 哎，
1: 很不舒服啊。他也有一个女主播啊，有个女助播，
0: 嗯，
1: 就试图呢介绍商品，缓解一下这个尴尬的氛围
0: 啊。
1: 然后后来这个直播的热度就起来了，弹幕就一直在刷，让男主播给这个女顾客道歉
0: 啊。
1: 那无奈之下呢，男主播就在直播间里面说了一句，说多大点事儿，不好意思啦。
0: 哎呀，这个态度我也不喜欢。
1: 就是我觉得以我们作为消费者的角度来讲，真的会有被冒犯到，
0: 是
1: 吧？就是。作为一个带货主播，我觉得这个说法真的不太好，
0: 欠妥当啊。
1: 哎，是的，
0: 而且就是他会把说女孩子和鞋的脚码放在一起去对比。
1: 嗯哼，
0: 你听上去就如果我是顾客
1: 就被贴标签了，
0: 我对我代入感一下，我觉得我是不舒服的。
1: 是是是，
0: 就如果我问，哎，这双鞋子好漂亮，有没有四零码的，然后他就说穿什么四零码，我的脚才三九码。
1: 哦，我觉得好过分啊。
0: 哇，要不是看直播，
1: 嗯，
0: 我当下我可能都要冲过去了。
1: 你真的会感觉到有被歧视的，
0: 太过分了，
1: 有被冒犯到
0: 啊！
1: 这个事情呢，其实也是被发酵了啊，持续发酵。5月4号的下午1点的时候，这个品牌呢就发布了一个公告，就是对涉事的男主播永久除名，
0: 该
1: 对于涉事的女主播严重警告及处罚。
0: 嗯。
1: 我觉得这女主播其实也还
0: 但是她其实就是临场应变能力可以再灵活一点，啊，
1: 对对对，哎，但是确实啊，就是有了错误还是要承担代价。
0: 嗯，
1: 那团队内部呢也会开启为期2周的言行规范强化学习，
0: 嗯，
1: 对于当晚直播产生消费的用户呢进行原路退款，不需要退回商品，
0: 啊，相当于有一个补偿了。
1: 哎，我觉得这个品牌其实这个认错的态度还是不错的。
0: 是，
1: 嗯，所以呢就是看到这个消息其实我们还是蛮感慨的，因为现在

0: 新九进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进。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进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上一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在古代皇宫想毒死帝王有多难，说到了古代皇帝的选膳和坐膳。本期节目我们来继续聊聊传膳与长膳。我们想象一下，森严的紫禁城里，杀手历经千难万险得到了皇帝要吃的菜的信息，也知道了他即将吃饭的地方。杀手藏在花园的树后仔细观察，蹲点皇帝的饭菜。不一会儿，几十个太监端着盘子从院子里成排走过。如果能成功避开了卫兵，打晕了一个队尾的太监，装扮成他的样子混进队里，成功的把手上的菜下了毒。但他不知道剧情的下一步是由专人试吃皇帝的饭菜，他会被原地揪出来。一旦菜品有问题，首先会被斩首的就是传菜的太监和宫女。所以呀，这种生死攸关的大事，传膳太监和宫女每次都会认真对待，更不可能让旁人有机可乘。皇上的每一道饭菜都是被人首先尝过的，做这件事的人叫传膳太监。传膳太监长膳可以说是皇上吃饭前最后一道程序了，如果想毒杀皇帝，从这儿下手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想做皇帝的传膳太监，选拔可是十分严格的。皇帝的传膳太监是由总太监，也就是皇上身边最信任的、最忠诚的人亲自挑选来为皇帝服务的太监。皇宫里的太监几千几万个，能真正到过皇帝身边的才百余人，能真正做到传膳的太监也不过十人而已。况且这十个人由总太监精心挑选，每顿饭都轮轮换人，如果杀手藏在其中没有被挑中，连下手的机会都没有。在长膳的过程中，有专人全程监督宫女和太监的身体状况。当然120道菜全靠尝一尝也不太现实，可能菜还没端上，皇帝就已经饿过头了。所以古代有我们所熟知的银针试毒的方法，就是用银针来测试饭菜里面有没有毒物的成分。这可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古代技术不成熟，制造的都是粗制的砒霜，这种不是很纯的砒霜里面含有硫，银遇到硫发生化学反应就会变黑，所以银针试毒广泛应用于测试食物。除此之外，管事的太监也会拿来小白鼠来试毒，小白鼠试毒见效快，倘若这几十上百道菜里有一盘出现了问题，

包括变质和有毒，那么全部都会被撤下去，剩下的菜呀也不会端给皇帝。说到这儿，也有一个有趣的事情，皇帝们都做到了万人之上，生活富有，可每次吃饭还要等很长的时间，而且自己吃的饭呢都是别人先尝过的，想想就伤心。清朝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讲到，我就没吃过一口热乎饭。

智慧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西，
1: 我静莲。
0: 哎，今天我们说到那个身高和鞋子尺码的比例的问题啊。
1: 嗯。
0: 因为就是我从小因为在山东长大，
1: 哎，
0: 那我们都知道说山东的孩子其实不管男生和女生哈，
1: 嗯，
0: 块儿是比较大的，
1: 盘量条顺，嗯，
0: 块儿是比较大的。就是我经常跟朋友聊啊，我说我们呢就重在了骨头上。
1: 哦。
0: 我说大家出生分量都是一样，我身上也没多少肉，我咋这么重呢？
1: 你是有分量的人，
0: 我块儿大，
1: 嗯嗯，
0: 是吧？然后呢，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1: 嗯，
0: 真的曾经有一段时间，那应该是学生时期哈，小学或者初中那会儿，其实会在意自己的外貌，
1: 嗯，
0: 包括鞋码这件事儿，
1: 哦。
0: 但是好在什么？
1: 嗯，
0: 鞋子这个东西它是有地域差异的，
1: 是。
0: 我妈妈她的身高不高，所以她穿的鞋码呢，嗯，是三五码，
1: 嗯。
0: 你知道三五码在山东是什么概念呢？
1: 不好买鞋，
0: 不好买鞋子。
1: 嗯，
0: 就山东这边的鞋码有可能都是从三六开始，甚至三六半。
1: 哦，
0: 她偶尔可能会有三五半，那对于我妈来讲也够了，她垫个鞋垫。
1: 嗯嗯，
0: 那她很少有三五能买到，实在不行就只能去买童鞋的大码。因为买不着这么小号的成人的鞋子，
1: 太不容易了，阿姨。
0: 那反而，
1: 嗯，
0: 我这个鞋码，因为我从很早的时候，我可能鞋码就比别人长得快，
1: 哦哦，
0: 什么三七、三八呀、三九啊，
1: 哇。
0: 然后呢，我买鞋子相对就会容易，
1: 嗯。
0: 那什么时候我有了说这个买鞋不太容易的这种感觉呢？
1: 嗯，
0: 来到福州之后。
1: 哦，
0: 来到福州之后，
1: 尺码变了。
0: 哎，嗯，去说这个鞋子的事儿。
1: 嗯，
0: 以前三九我是可以穿的。
1: 嗯，
0: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哈，就是生完小朋友之后，你的身高和你的鞋码会有一些些细微的不同。
1: 嗯，
0: 那我的鞋子呢，我就感觉穿三九可能会有一点点紧了。能不能穿？能穿，但是没那么舒服了。
1: 哦，
0: 所以我更喜欢穿的就是三九半码，或者说四零，
1: 嗯，很舒服，有空间。
0: 但是我去很多专卖店，
1: 嗯，
0: 然后我进去的时候，我不是先看款式，我会先问他，我说，哎，像你这排女鞋有没有四零码？
1: 哦，
0: 那商家他很聪明，他告诉我的回答是，他说，姐姐，他说要看您具体选的款式，
1: 嗯，
0: 那如果说您喜欢穿稍微宽松一点的鞋子，建议您选择男女同款。
1: 哦，人家这情商真的很高。哎，
0: 那男女同款就证明，
1: 嗯，
0: 你如果穿男款，他也有四零四一等等等等 啊
1: 他说的比较隐晦，他不会说，哎，
0: 哎，
1: 那个你去男款鞋看看，这就
0: 对
1: 会让人
0: 不开心。他说您可以挑选就是男女同款的鞋子，因为有一些鞋子人家也有情侣款嘛，
1: 哦，
0: 就是男女同款的鞋子，
1: 是是是，
0: 我们是有大码的。
1: 嗯，
0: 所以我就会发现说，最近几年我穿鞋子，我会纠结于是三九还是四零。
1: 哇，
0: 所以我才为什么说这个新闻里头，那个男主播说
1: 情商有待提高，
0: 为什么要穿四零呢？哎，女孩子为什么是四零的？我都只穿三九，我就觉得心里是很不舒服的。
1: 嗯，
0: 就是我代入了一下，如果我到现场去买鞋子，我问他，我说，哎，我说你这个鞋子有没有四零码？他如果是这么回复我，
1: 好气哦，
0: 我觉得当下我的脸肯定是黑臭黑臭的。
1: 把你经理给我叫来，
0: 真的是黑臭黑臭的，
1: 是吧？
0: 嗯，
1: 哦，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尊重的问题，而且特别是男生

0: 对女生，就是说，哎，女生你为什么要穿40码的鞋？我都只有39码，就是其实是对女生的一种歧视和物化
1: 啊。对呀、啊嗯，然后呢，就是关于鞋码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可不必大家去内耗啊，因为现在你从某宝上你看很多的款式，就比如说你搜，比如说蛋卷鞋，你就搜蛋卷鞋大码。有很多厂家是可以做到除了39之外的，比如说40、41等等等等，但是他后边会写40、41的或者说更大的这个码数是定制的，他可能就没办法支持说7天无理由退货了。
0: 明白，
1: 是这样，
0: 其实这样也很人性化，他可以顾及到更多的人。
1: 是，
0: 大家也可以今天来跟我们就着这件事来聊一聊哈，不方便也可以求匿名，就问一下大家，就是您的身高和脚的尺码分别是多少呢？以及说您有没有经历过别人随口一说但是却冒犯到了你这种事情，有没有经历过一些外貌歧视，你是如何去处理的呢？再来分享分享。
1: 哎，对啊，就是我们经常会开玩笑嘛，我说我脚大怎么了，我身高在这儿摆着呢，我如果是小脚的话我走路不稳呢。
0: 没错，
1: 是吧，
0: 这是人体比例合理。然后 MC 就有跟我们讲说自己是173小脚码41，不管是球鞋还是平时都是41，就是甚至是还量过自己的就是各种各样脚的尺码，包括欧版啊还是国内的版本。然后他说有的时候买鞋也会看欧码来买。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都算是一种天赋，不存在着说男生就要多少码，女生就要多少码，就是不存在说女生必须要达到多少多少斤以内，然后必须要这个有什么样的腰型啊，我觉得这其实都是一种消费主义的陷阱和歧视，
1: 是反对别人给我们贴标签啊。
0: 没错没错。那晚风也说了，说类似的事情自己真的有经历过，
1: 怎么了呢？
0: 带入了一下好气哎。他说自己身边会有一些没有分寸感的人，比如说会随口评价一个人的长相，比如说哎，这脸比较大呀，或者肤色比较黑呀，轻飘飘的一句话你觉得没什么，但听的人觉得特别伤人。外貌歧视是一种很没有教养的行为。那自己的处理方式是一般会沉默远离，不跟这类的人浪费口舌。
1: 哦，远离负面情绪。
0: 是的是的。哎，但是我觉得我不一样哎，我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我真的会怼回去。
1: 哦，就当下我就只是、
0: 对，
1: 你不要给我在这内耗。
0: 没错没错，
1: 我马上我就回怼回去。
0: 其实我坚持的一个观点是，有的时候别人对你的冒犯一定程度上也是我们对他的姑息。就是如果说当有第一次的时候你就以合理的方式怼回去，让别人知道说这件事情很过分，你这样让我不舒服了，人家其实下一次再随口一说的时候他会掂量掂量，
1: 他会斟酌一下会不会伤害到你。
0: 没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别人怎么对我们也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去引导和培养。
1: 是，所以今天来和大家聊一聊哈，首先可以蛮聊一下就是大家的身高和鞋码的这个比例的问题啊。
0: 是的。
1: 其次呢也来问问大家，就是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外貌歧视呢？就是有没有说别人随口说的一句话看似是玩笑，但是我们再来想一想觉得伤害到自己了。
0: 是的，
1: 这样的一些经历您都是怎么处理的呢？其实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哈。就如果说哎不方便的话也欢迎各位求匿名。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咱们文字语音都随时欢迎大家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青也有说哈，他说暂时呢还没有这种经历，但如果说有人对他评头论足，尤其是说外貌歧视的话，好像他也不太会在乎别人说的话。
1: 哎，我超羡慕这种人的，
0: 内心强大，
1: 有很强的屏蔽力。其实有一些朋友呢，他是天生的那种高敏感人群，就是有一些话可能别人觉得没有什么，但是他心里会觉得格外在意。
0: 哦，
1: 但是有一些正好相反，就是他天生会屏蔽一些
0: 钝感，
1: 对，他不必要的恶意他都会屏蔽出去。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挺强大的内心。
0: 哎，真的，就是说到这个因为我一直在讲说我的性格是那种大大咧咧的嘛，就是成长的经历好像我也没有太过多的那种心思敏感的时期，
1: 你也不记仇。
0: 哎，对对对，然后后来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从

0: 小到大哈，就是小的时候我对于自己的外貌其实是没有直观的感受的，因为从可能到初中的时候开始在意了嘛，青春期了开始在意自己的一些外貌了，爱美了嘛，然后那个时候就在意说，哎呀我这个衣服好不好看，
1: 要漂亮，
0: 哎是的，然后还有是什么呢，我觉得每个小女孩成长这个过程当中多多少少可能都会受到就是家里长辈尤其是女性长辈的影响，
1: 没错，
0: 因为当时上高中的时候呢，我有一段时间是跟着我亲戚然后在那个地方上学，那我亲戚呢跟我们正好是同行，
1: 哇，
0: 那他就是属于说我对自己外貌是有要求的
1: 前辈，
0: 所以潜移默化当中呢，就是我也慢慢有了要求，那我会什么呢，我会跟他讲，我说小姨，你喷的这个香水好香啊，
1: 来给我也喷喷，
0: 来给我喷一下，小姨，你这个粉底液好漂亮呀，我也想抹一下，
1: 给我也拍拍，
0: 有了这种外貌的这种真实直观的感受，那那个时候其实特别在意别人说自己黑，因为我皮肤是有点叫做黄皮
1: 小麦色，
0: 黄皮小姐姐，就是小麦色，就是大家说的说这海边晒出来健康肤色，
1: 健康的颜色，
0: 但是曾几何时其实健康肤色不是很多人的追求，而是那种白皮肤嘛，
1: 要白
0: 白嫩小姐姐的那种，然后呢我就比较在意，然后大家呢就是有的时候开玩笑说，哎呦咱们班的黑珍珠啊，
1: 啊太过分了，
0: 哎但是
1: 就知道你没弄他，
0: 不是，但是我就说，我说我应该是属于大大咧咧的，那我会怎么自我安慰呢？我会说，在皮肤变白和身体长高之间，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选择长高，
1: 是吧？
0: 因为长高这件事儿，你到后期。你可能弥补的这个机会不是很多
1: 对吧，
0: 变白这个事儿，我后期可以弥补的东西可太多了，
1: 哎这个话说得好，对吧，人不犯你你不犯人，人若犯你虽远必诛对吧，
0: 所以我后来我把自己劝开心了，我觉得无所谓啊，
1: 是
0: 黑珍珠也是珍珠啊，
1: 对吧，
0: 黑珍珠可能更贵呢，
1: 是吧，更稀缺，
0: 那可不，
1: 而且现在啊我们总算迎来了就属于我们的时代，现在审美多多远呢，
0: 是，
1: 而且就是经过多年人家说女大十八变
0: 啊，
1: 对吧，你看陆总这都多少遍了那你看现在和以前完全是不一样的状态，
0: 是，就是现在其实真的就像青野那种状态一样，我已经不太在意说别人对我的外貌评头论足了，甚至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哎呀这场主持我这个衣服搭的显胖，也只限于
1: 想想
0: 那时候的几秒钟
1: 是吧，
0: 后来又说这样活动结束了谁还记得你是胖是瘦呢，
1: 很重要，
0: 没有人 care 这件事情
1: 是吧，而且你说后来呢，陆总一方面是迎来了他的时代，审美变得更加多元了，另一方面这些年陆总也没少努力，
0: 哎呀
1: 比如说用用 SK2 神仙水啥的
0: 点我呢，哎，但是确实啊，就说到这儿，我真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哎，
0: 就是因为我是有点黄皮肌，混油机质，然后呢 T 区出油，我其实用过挺多的化妆品，但是后来我就发现说有一些化妆品我是属于那种一直回购的，就是你刚刚说的 SK2 的神仙水，我一定会一直回购，
1: 哎，
0: 因为它非常均衡的均衡我脸部的 T 字出油的这个位置，
1: 很适合你，
0: 很清爽，而且在什么时候用特别好，夏天，夏天用非常舒服，
1: 马上到了，
0: 以及我如果爆痘了，我起了一个小白点的那种痘，
1: 哎，
0: 我会用那个化妆棉湿敷一下，就 SK2 的水湿敷一下，很好用，第二天那个痘就瘪了，
1: 哇，
0: 然后我搭配的是 SK2 的小灯泡，
1: 真好，
0: 也很好用，
1: 哎呦，哎，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所说的就是改变我们外貌的方式有很多，你不需要说真的去加一下硬科技，日常护肤做好了就会很好看，马上呢也要到母亲节和520了，我们呢也是给您准备了双重福利，多节共同来袭，五大明星赠品，消费就有机会抱回家，免费赠品都有哪些呢，跟大家说一下， SK2 神仙水30毫升，赫莲娜黑绷带5毫升， YSL 自由之水香水7.5毫升，赫莲娜绿宝瓶1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每一样都是硬货，平时你单买都要上百块，
0: 是
1: 今天在我们平台上只要消费满520元直接送赠品2个，消费满1314直接送五大明星 性赠品5个，帮你立省了几百块钱。而且呢，我们主推的一个福利。

0: 也是 SK2 礼盒，送妈妈送女友都 OK 的，里面就是包括着50毫升的小灯泡，而且还加上免费送你的神仙水两支，每支30毫升，还送大红瓶面霜两支，每支15毫升，三节活动只需要几百块钱，到手5件好物，
1: 哇！
0: 让你坚持长期主义，变白变漂亮。
1: 哎呦，
0: 回复2026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回复2026哈，起码打开漂亮的通道。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呢，也来问了，他说：“我记得陆总不是说过五一之后要休假吗？”
0: 哦。
1: 我家确定是我说的吗？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五一之后要休假这件事儿。
0: 莫家的莫家的莫家的，
1: 您是听谁说的呢？
0: 是不是记串了呀？谁要休假呀？
1: 哎呀，就是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啊。首先因为我们聊的这个新闻就是说有女顾客咨询直播间说这个鞋子有没有40的尺码，然后男主播就说，他说谁穿40的鞋呀，他说我才穿39，然后这个事情一直发酵，然后很多人就觉得说你会不会有歧视，为啥说女生不能穿40的鞋子呢？所以今天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您的身高和脚长和穿这个鞋码，您觉得这个比例是正比例还是反比例呀？然后另外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您有没有经历过外貌歧视，就是别人可能随口的一句话他觉得无所谓，然后冒犯了你，你感觉自己被冒犯了，当下你是怎么处理的呢？
0: 是的，是的，
1: 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0: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露西，
2: 我是静琳。大家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啊，然后不要着急，我们好好来排个序啊。一个一个走。首先是风中追镜给我们发来一条语音
1: 啊，说什么了？你好，
3: 我的身高只有1.158米，但是我的脚长差不多37-38码。这个是从小就自卑的，身高不足1.6米。脚长大于36码
2: 啊，那又能怎么样呢？我觉得也很好嘛，是不是？就是不要被那种条条框框所框住，
1: 对，
2: 就是属于自己的是最好的。丽友跟我们讲，他说自己是天生的皮肤黑，
1: 跟我一样
2: 啊。小的时候呢，最讨厌邻居的阿姨来家里，那每次来呢，都会夸自己的妹妹很白很漂亮，然后说到我的时候就会说我很黑。
1: 哎呀，其实你感觉到孩子当下没反应啊，但其实孩子蛮在意的，
2: 他会记很多年，
1: 他是比较敏感的。
2: 就是我有的时候很难以理解部分长辈的一些做法，是他觉得他可以在自己的晚辈面前没有情商的讲话。就是你会这样，
1: 小孩子懂什么呀？
2: 人家会记很久的。
1: 对，就是特别是家里有两个小朋友的，其实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确实是比较注意说孩子的教育问题啊。
2: 是是是。
1: 我很早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家小朋友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嘛，然后很多人就拿哥哥和弟弟去对比。哎呀，哥哥长得很帅，像妈妈。弟弟，我说我家弟弟长得也很漂亮，
2: 是吧？就是
1: 我会第一时间
2: 对
1: 去讲说我家的弟弟也非常棒，
2: 好妈妈。
1: 就不然你真的就是感觉说弟弟是没在意的。
2: 是的，
1: 但是我觉得潜移默化对他的一些成长是会有影响的，
2: 就是长期生活在被比较的孩子，他长大以后会有一种很深的不配得感。
1: 对，然后我就会说，我说我们家你看这基因分配的很全面啊，我说哥哥像妈妈，然后弟弟像爸爸，
2: 是，
1: 我说你看我们家一四口两分了，
2: 一看就是一家
1: 人，我说一看就是一家人，多好呀，
2: 对吧？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爸爸妈妈家人其实要站在孩子的这一边，要给他自信啊。然后 W 说了，说给我们发了两张照片、
1: 哪个是他呀？
2: 然后他跟我们说，不得不说他以前呢这么黑，总是会在意。来到一个福州，整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1: 哎呀，福州的水土养人呐，
2: 对吧？现在成为全家最白的了。然后他说不把你们当外人哦。然后是因为他给我们发了照片。他说第一张呢是跟自己侄女的合照，第二张是和女儿的合照。
1: 天哪，黑呀？不黑呀？
2: 第一张。
1: 第一张的感觉，我感觉跟我好像啊。
2: 天哪，天哪，我真的是觉得女大十八变啊、
1: 就是如果您方便的话，您就是我们也取取经，您是咋变白的呀？
2: 是不是用我们平台的 SK2 了？
1: 然后有点乱，说陆总啊，我的话帮忙转达了吗？

0: 这什么话来着？
1: 说潘潘是不是啊？
0: 哦，
1: 转达了。您跟我说的，
0: 哦、
1: 第二天早上，因为我上早班嘛，
0: 哦、
1: 跟潘潘就遇到。
0: 是吧。
1: 那我在转达让他吃鸡蛋的时候，人潘潘吃的是啥呢？
0: 哦、
1: 吃的是豆腐脑
0: 啊！你看人家换
1: 辣乎乎的那种，哦、
0: 对吧？也得换换样儿啊、
1: 嗯，
0: 这样才会更漂亮。
1: 哎呀，
0: 然后半盏温柔说了，说自己很反感那种随口伤人的人，
1: 是
0: 就是有些人会随口说话，完全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1: 嗯，
0: 他有一个同事呢，曾经就是随便一说，说我长得显老、
1: 啊、
0: 然后完全不分场合。经历过外貌打压后呢，自己慢慢学会了钝感，别人的恶意评价自己就是左耳进右耳出、
1: 哦、哎、嗯，长得显老这个事儿哈，很早的时候也有人说我这个样子、
0: 啊、也有人这么说过我，
1: 对吧？
0: 啊，着急，
1: 我说那我可太幸福了、
0: 嗯、
1: 我说我20岁的时候你觉得我长得像30岁、
0: 嗯、
1: 那是不是代表我50岁的时候长得还像30岁？
0: 哎，是吧？
1: 啊，
0: 那有些人就不一样了
1: 啊，
0: 有些人你也怼回去，真是的、
1: 啊、
0: 对
1: 呀、啊。然后我们经常在分享照片嘛，我说、
0: 嗯、
1: 哎，你看我以前的照片，然后很多人就说哎，感觉你没太大变化。我说你看、
0: 嗯、
1: 长得显老有的时候是一种优点，
0: 就是而且会更加自信，
1: 嗯，
0: 对吧？我是觉得不要随便评价一个人的长相，
1: 是
0: 身材、身高、高矮、胖瘦，
1: 因为这些是他自己没有办法去决定的、
0: 嗯、对。
1: 我们一直在讲说你表扬别人的话你可以脱口而出、
0: 嗯、
1: 但你伤害别人的话你真的要三思而后行。
0: 是的，是的，
1: 你考虑清楚再说。
0: 嗯，望周知，这真的是一种礼貌、哎嗯、
1: 是。
0: 然后呢还有雾里看月说了，说有些人呢其实要概括，其实应该是概括这种人是没有分寸感。
1: 嗯，
0: 评价别人的长相就当成开玩笑。
1: 嗯，
0: 其实外貌是不分高低的、
1: 嗯、
0: 遇到冒犯我的人我就会慢慢疏远或者是不可深交。
1: 嗯，
0: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开玩笑真的，你要怎么评判？如果一个人他可以平等的对所有的人都这样，那说明
1: 创非所有人，
0: 对吧？他说明他就是这样的人，反
1: 说明他就不需要朋友。
0: 那你说一个人他对自己的领导不这样，对自己的上级不这样，对自己的闺蜜不这样，但是偏偏就是对我们、
1: 哦、
0: 就是对你这个样子，
1: 那远离他，
0: 那绝对是这个人是
1: 分人下菜碟，
0: 对对对，看人下菜的、
1: 嗯、
0: 不要去深交。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些案例，就是比如说被别人评价，比如说自己的衣服穿搭或者自己的一些小收藏喜欢的东西，然后被别人觉得哎不过如此，其实这也是一种变相的否定，
1: 是因为每个人他其实欣赏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0: 哎，是的、
1: 嗯、
0: 然后月圆七分天说了，说这个有一些长辈其实会爱评价晚辈的外貌，
1: 是
0: 他们意识不到的、就是、
1: 哎呦这谁家孩子长得这么好看、嗯、
0: 对吧？
1: 哎呦这个不行，这个随爸怎么长成这样啊？
0: 啊，这个没有那个妹妹明显没有姐姐好看，
1: 关你什么事儿、
0: 哎，对吧、啊、闲呢、啊、
1: 是。
0: 他说呢，长辈有的人会把这些当作闲聊的话题、
1: 嗯、
0: 他们不会觉得这是冒犯、
1: 嗯、
0: 但是其实新一代的年轻人是非常难以接受这种方式的。
1: 对，
0: 嗯，就是所以我觉得可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进步吧、
1: 嗯、
0: 如果有一天当你老了
1: 勇敢说不，
0: 对吧、
1: 嗯、
0: 你也不要对你的晚辈那样讲啊。对吧，考多少分什么的啊？林建小路说了，说上学工作其实会遇到过外卖偏见，不一定是歧视、
1: 哦、
0: 但是有的人他会带着外卖偏见来评判你的第一印象。
1: 嗯， 嗯，
0: 有的人也会凭借你的长相来定义你，当然有的人会说话格外伤人，自己呢不会自我怀疑，反而会好好爱自己。
1: 嗯，
0: 姐妹们要拒绝容貌 PUA，
1: 必须的，
0: 是吧？是吧？
1: 而且真的，我觉得就是我心态的一个变化哈，
0: 嗯、
1: 就是到了某个年纪之后，
0: 嗯、
1: 对于那些让我情绪不好的东西，
0: 远离它，
1: 其实我自己会慢慢的去远离它。
0: 是的，是的，就是嗯。不要被别人的评价所左右。当然其实我们也特别期待，就是一些商家、
1: 嗯、
0: 或者一些就是和美和身体塑形有关的机构，在我们宣传的过程当中，
1: 不要宣传容貌焦虑嘛，
0: 对，不要去宣传和渲染容貌焦虑、
1: 嗯、
0: 就是避免陷入这种消费主义的陷阱，
1: 是让自己更好就可以了、嗯
0: 哎、接纳自己哈。
1: 是的，我是陆欣，
0: 我静琳、
1: 哎、上班第一天先陪伴各位到这儿咯、
0: 啊、
1: 那咱们约好了明儿见，
0: 拜拜。
2: 一盏你抽孤单伫立在窗口。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华语 TOP 新歌榜，Radio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5名追。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89.3，倾城时光。

冰酒净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酒净。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酒净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八九三，先听为快。
4: 最是这人间的一眼，
5: 虞书欣最清楚的单曲《最是人间》留不

0: 是这人间那一眼流动在时间，才有了生生里不灭的牵念。看绕指的蝴蝶，可是从前欲说还休的誓言。唐思淼作词，阿舒作曲。
1: 可是从前欲说还休的誓言。
0: 虞书欣，最是人间留不住。
2: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3: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2: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3: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2: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4: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一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在古代皇宫想毒死帝王有多难，说到了古代皇帝的选膳和坐膳。本期节目我们来继续聊聊传膳与长膳。我们想象一下，森严的紫禁城里，杀手历经千难万险得到了皇帝要吃的菜的信息，也知道了他即将吃饭的地方。杀手藏在花园的树后仔细观察，蹲点皇帝的饭菜。不一会儿，几十个太监端着盘子从院子里成排走过，如果能成功避开了卫兵，打晕了一个队尾的太监，

件，装扮成他的样子混进队里，成功的把手上的菜下了毒。但他不知道剧情的下一步是由专人试吃皇帝的饭菜，他会被原地揪出来。一旦菜品有问题，首先会被斩首的就是传菜的太监和宫女。所以呀，这种生死攸关的大事，传膳太监和宫女每次都会认真对待，更不可能让旁人有机可乘。皇上的每一道饭菜都是被人首先尝过的，做这件事的人叫传膳太监。传膳太监尝膳可以说是皇上吃饭前最后一道程序了，如果想毒杀皇帝，从这儿下手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想做皇帝的传膳太监，选拔可是十分严格的。皇帝的传膳太监是由总太监，也就是皇上身边最信任的、最忠诚的人亲自挑选来为皇帝服务的太监。皇宫里的太监几千几万个，能真正到过皇帝身边的才百余人，能真正做到传膳的太监也不过十人而已。况且这十个人由总太监精心挑选，每顿饭都轮轮换人，如果杀手藏在其中没有被挑中，连下手的机会都没有。在尝膳的过程中，有专人全程监督宫女和太监的身体状况。当然120道菜全靠尝一尝也不太现实，可能菜还没端上，皇帝就已经饿过头了。所以古代有我们所熟知的银针试毒的方法，就是用银针来测试饭菜里面有没有毒物的成分。这可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古代技术不成熟，制造的都是粗制的砒霜，这种不是很纯的砒霜里面含有硫，银遇到硫发生化学反应就会变黑，所以银针试毒广泛应用于测试食物。除此之外，管事的太监也会拿来小白鼠来试毒，小白鼠试毒见效快，倘若这几十上百道菜里有一盘出现了问题，包括变质和有毒，那么全部都会被撤下去，剩下的菜呀也不会端给皇帝。说到这儿，也有一个有趣的事情，皇帝们都做到了万人之上，生活富有，可每次吃饭还要等很长的时间，而且自己吃的饭呢都是别人先尝过的，想想就伤心。清朝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讲到，我就没吃过一口热乎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2: Movie Living。哥，你答应我的一件事情了。家里囝爱家里干，我结婚了，今晚买个礼物要做什么？你答应给你。好，春天大好，等着你干哦。
0: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一部有点类似于台湾版的《古惑仔》系列电影《角头大桥头》。这部电影讲述的

0: 是大桥头第二代接班人麦克强势崛起，瞒着父亲与兄弟，暗中重整教头的新秩序。他以狠辣手段清除异己，妄图收拢地盘，而此举瞬间触动了多方利益。北馆、顶庄、北城三大势力联手围剿，昔日江湖的平衡彻底破碎，四方角头全面开战。在义气、血脉和权力的绞杀里，谁才是新一代的黑道传奇呢？
1: 吓我了一跳！报告你们绑架，你还准假？
2: 太大了！
3: 报告你们干脑袋子。
0: 其实角头就是一个 IP， 因为除了这部影片，加上2018年的角头二王者再起，2021年的角头外传浪留恋，今天介绍的这部已经是第四部了，这也是角头系列 IP 首次登陆内地大荧幕。影片是以生猛对白为刃，狠力尺度为骨，硬核打斗为脉，将猛狠爽的暴力美学推向极致，尽显台式狠片的野性与力道。而角头系列始终是以写实的帮派生态和浓墨重彩的兄弟情谊，构成起了一个自成一派、风格强烈的风云史诗。影片以2.24亿新台币的票房成绩，拿下了2024年中国台湾票房排行榜的第一名，刷新了角头系列影史开篇票房纪录。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有点类似台湾版的《古惑仔》系列电影《角头大桥头》。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孙美丽，下期见。
1: 啊，人家还给你，还是卖股啊？我都紧张啊。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木已成舟。

0: FM 89.3 Favorite Radio。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893，倾城时光。

0: 可以快一点。
1: 有 Olé Olé Olé Olé Olé Olé， 有 Olé Olé Olé，
0: 再快一点。
1: 有 Olé Olé Olé Olé Olé Olé， 有 Olé Olé Olé， 有。
0: 有 Olé Olé Olé Olé Olé Olé，
1: 总之我的爱情要加油。
2: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8338-0999。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4: 我知道。
5: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6: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7: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3: 对，小朋友们真棒。
5: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冰酒净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酒净。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酒净地址：巫山桥西，电话8338-099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0: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清城市。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我多一朵。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你最美丽。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好消息，今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加点苦，加点苦，还是要将得不到思念变成祝福，实在是太难。
1: 还是真心的祝福了。

0: 试一试。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

0: 看。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2: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1: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2: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1: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3: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4: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花功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1: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化贡献不小啊。
2: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化呀。
1: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化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3: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1: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2: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3: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哦。
3: 哈哈，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2: 是是是，

0: 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1: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的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0: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1: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0: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1: 您忙，我先走了。
0: 好嘞，再见。
2: 一国，再见再见啊。
3: 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0: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3: 哎，你们也是啊，哈哈，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4: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5名，好好。

0: 1.3 Favor Radio。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4: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0: 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倾城。
1: Sunshine City。

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是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的。我们早上起来非常的清爽，这种晨起的旋律带着力量就这样走到我们的耳边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没有那么舒缓的温柔的开场，换了一个元气满满的国风节奏，希望能够唤醒所有人的清晨。北京时间7:07，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月。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的时间，大家添加关注893音乐广播，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直接留言你想要听到的歌或者是想送的祝福就可以了，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一一的满足大家。刚刚听完了华语乐坛的一个国风的经典，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个大佬级别的人物的作品，罗大佑《知乎者也》，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

以本心观世界，也清醒度流年。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知乎者也》来自罗大佑。罗大佑可能后面年轻一点的小朋友可能不太明白啊，也不太了解，罗大佑他从来不只是做音乐的，是以岁月的一个旁白或者说时代的独白的这种形式出现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把文人的风骨、市井的百态、迂腐守旧的众生相全部简简单单融到了这个旋律当中。知乎者也看似是文白相见，但是呢，你如果仔细听的话，就会听到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人间清醒。7:12，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笑嘻嘻呀。今天想要听到的歌，向瑞贤，这首歌的名字叫《朵朵》。

佟丽娅的儿子小名就叫朵朵。我觉得朵朵这个名字念出口的时候就是软软糯糯的那种感觉，不管是作为人名也好，还是可爱的一个玩偶一个部件也好，都是很温柔很讨喜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向瑞贤的朵朵。7:15，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worm 王瑞卓，这首歌的名字叫《风墨归影》。

国语和闽南语的交织、我们听到了之前唱外婆的时候也是非常温暖的，很认真的用她特别清脆的这种真诚的嗓音在唱，在诉说吧，我觉得她的歌里面诉说感更多一些些。北京时间7:2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893音乐广播。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 哦，应该送给豪哥，这首歌 Ed Sheeran One Life。

像不像一幅水墨画？这首歌来自王瑞卓的《风墨归影》。当然，王瑞卓特别擅长唱这种水墨画卷一样的歌，他的很多的歌曲当中都是

其实我们之前听到过很多次他的作品，我相信你在很多人婚礼上应该听到过那首 Thinking Out of Loud、还有、Shape of You 好像也是他的，这种有的时候会很温柔，有的时候很魔性，让你会跟着世界或者说跟着他给你制造的这种节奏一起摇摆的纯粹的音乐，会打动每一个你的。7:2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刚刚听到的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好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来自周传雄的《打扰爱情》，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样。

以清澈温暖的声线镌刻盛世长安的尘世烟火与蹉跎四季，体悟那份镌刻于人间超越生死的深情。灯灭生止，唯有岁月尘埃替所有未能出口的回应作答。电视剧《子夜归》

0: 周深岁月尘埃。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3: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2: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3: 但你想想，如果

0: 说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0: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0: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2: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3: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2: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我觉得每次听到魔力红的歌都是自带甜度的，这种旋律一起来，前奏一响，整个人瞬间就被点亮了。这是魔力红的经典神曲 Sugar， 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Kane。 刚刚大家也听到了，这个节奏呢比较的利落干脆，鼓点也比较清晰，所以整首歌就像把一个人一下子砰丢到了一个裹满糖的一个甜筒里面一样，非常的热烈而且元气满满的感觉。听完了这首 Sugar，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左满意，他说听这首歌三个人，陈冠豪、陈贤静、许琼文，你和我想的不一样。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中间的这一位。

你和我想的不一样，你要如果跟我想的一样的话，那这个世界有太多太多奇妙的事情了吧，就是要跟你想的不一样。我们刚刚说了，中间这一位陈娴静，就是被陈珊妮和吴青峰同时都非常欣赏的一个艺人。当然陈珊妮之前写过一首歌，就是用这个电台的这个灵感来写的，以前我们听众是可以打电话打到我们电台里面诉说很多情感呀，或者是点歌的，所以呢他就写了一首歌叫 Call In。 哎， Call In， 如果现在可以的话，我也真的想要再试一把 Call In 的感觉。7:39，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我看一下，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我看到听到第几首吧，让我试一下啊，因为这首歌里面有1、2、3、4、5首歌应该是。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无糖可乐《彩虹的微笑》。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不仅仅是简简单单一个软妹甜妹，就是很有力量感的这种感觉。不管时间过去多久，我们依然会非常喜欢非常怀念自己青春时候的这一些存在的歌手。7:49 GEM 邓紫棋，这首歌句号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江同学。

创作者真的是灵感源源不断。7:53，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阿紫，爆爆爆有料。这首歌应该是亚森、段星星、杨润泽，应该是魔力哥先生当中的一首歌。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